0: 上可以来谈论那个问题，因为这个方案是不恰当啊。而他们的在历史上，在历史不恰当的话题是。
1: 那他们今天批这批的第三个的第三个一块的算。

0: 就純粹即係有本身帶嚟啲咁嘅感受。呢部電影係點樣個點啊？我大多數嗰啲嘅感受，你都有啲乜嘅感受？我啲感受就係將啲生活上嘅啲不愉快，於是咪即係我做埋個做一個半年啦，我俾緊啦，我使緊嘅啦，所以我啲同我啲人呢，做一個啦，我半年啦，我搞到。我係不能讀書嘅，我依家我比較讀書少啲，真係唔識讀書啦。
1: 所以我哋喺書房裏邊係非常之咩感覺嘅，所以我哋嘅基礎基本上係，啊呢啲我哋古來都比較讀書嘅，所以我哋所以我哋喺書房裏邊嘅感覺嘅，啊呢啲啊我哋 design philosophy， 啊呢啲所以我哋喺古來都讀書嘅，我哋喺書房裏邊嘅，所以喺書房裏邊嘅係非常之重要嘅，所以我哋。